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晚听榴莲俱乐部。今晚有我 DJ 莎拉喺度，除咗我，今晚仲有另一位，我应该点介绍你咧？另一位靓女喺度，不如你介绍你自己啦，好唔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na。
0: 喂 ，Rina 你好啊，因为我咧自己就嗌自己做莎拉啦，咁所以可能冇人知道，唔系应该有人可能都知道我哋系识嘅，我唔知道会唔会，我哋有冇介绍啊？之前？
1: 我哋有做過一次節目嘅，上一次我嚟嘅時候係介紹自己做嘅毛絨花。
0: OK， 如果你記得我哋有介紹就好啦，因為我驚我冇介紹你咧，好似叫做嗰啲叫咩咧？個理解係咩啊？應該係好似待客不周，係啦。嗱，我中文都仲未咁差嘅，雖然嚟咗。一段時間，英文又不是特別好，中文又還要差，今天有點失禮。那呢，為什麼我今天找你呢？因為呢，其實我覺得，我既然找得你過來一起試麥啦，跟住我覺得都很夾下，就所以繼續今天再找你啦。那其實呢，我不知道最近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但我昨天有些蝦碌的事發生的，都挺搞笑，我應該有跟你提過，但是呢我也很樂意跟我們的聽眾分享，因為昨天呢很搞笑，我火工想搭，我自己平日就會搭火車由公司，因為走過去火車站都是兩三分鐘，走了過去之後呢就去了這個火車站搭車啦，搭完車咧就諗住好順利咁喺翻原本諗住上車嘅火車站就落車咯喎。咁但係咧就掛住玩電話啦，跟住聽到隔離嗰個小朋友喺度嘻哈哈咁就玩啦，佢話：哦，有佢喺度嘻哈，我自己玩電話啦。咁然後最後屘就過咗站啦，過咗站之後，咦，嗰唔係平日嗰個站嚟嘅，係啦。當我清醒的時候，已經去咗另一個世界啦。咁好好笑咁樣就結果咧。我就喺應該過咗一個站啫，咁過咗個站都唔係好過分嘅，咁但係過咗站就係過咗站噶啦嘛。咁我原本搭開一架車咧，其實係需要大概半個鐘先有班嘅。
1: 啊，係啊，呢邊啲車真係好疏啊 ！miss 咗之後咧，一個來回就要嘥好多時間。
0: 係啦，咁我半個鐘先一班，咁但係好有趣嘅，我班車咧半個鐘一班啦，咁但係咧對面站咧就應該會係15分鐘後。就會有一班車啦，咁我落咗車之後就行去對面站，其實我唔驚慌，因為我知道仲係入邊有火車嘅時間，係啦係啦，咁所以行過去都係絲絲然地行過去啦，咁行嘅時候諗啊，唔知道等幾耐咧，我諗住以為因為反方，我諗住快啲，可能等5分鐘有車啦，咁結果係去到。應該等了15分鐘了就係、是，咁啊中間就跟我啲朋友講，因為我都有啲朋友知道我搭車嘅，就會話：誒、你搭車嘛？咁我就同佢講話，我 miss 咗車站，跟住而家咧等緊車翻屋企，要等緊車翻去嗰個原本嘅車站度上車揸車翻屋企。佢話：其實使唔使救你啊？
1: 使唔使我嚟接你啊？
0: 系啦，咁当然佢都好斯文嘅，使唔使嚟接你啫？咁我当然呢啲咁有懒系有骨气的人就会同佢讲唔使，我架火车等紧我啊，
1: 就到噶啦，就到
0: 十五分钟到噶啦。我几乎想同佢讲Queensland Rail 开咗架火车过嚟接我啊，好快到噶啦。咁佢听见我咁讲，咁得啦，唔使接你啦，咁好啦，你自己继续啦吓。咁佢都冇咁讲嘅，佢纯粹就系即系安心啦，总之你自己平安就得啦。咁呢啲搞笑嘅事咧，我觉得好有趣。即系当然，你如果当刻嘅心态系，我都系今日轻松放工，纯粹当游车河咧，应该会好开心。但系如果比着喺以前，我唔知冇 Google Map 或者乜鬼 Internet 都冇嘅时候，可能我就真系或者会系。好頻臨啦，或者會諗，哎呀，幾時先有車啊？或者會諗，會唔會走咗班車之後等好耐咯？
1: 其實我覺得咧喺呢邊啦，即係澳洲啦，尤其是係 Brisbane 啦，你搭車咧係冇一個落車嘅意識噶。即係我覺得係有幾個特別嘅原因，即係對比起香港啦。首先這邊呢邊咧嗰啲車門咧係要你自己按掣先至開嘅。如果你咁啱去到一個車廂咧，係人係唔多嘅話咧，咁一到站其實係冇人提醒你，你係應該要落車咁樣嘅喎。 即
0: 係哦，你又啱喎。咦，睇嚟你同我一樣都係平日搭開車嘅人嚟嘅喎。
1: 跟住喺香港咧，每一個站都會有好多人落車噶嘛，所以就算你聽唔到廣播咧，嗰啲人咧某程度上都係可以提醒你，喂，係時候落車，要 check 一 check 個車站係咪你自己要落車嘅嗰個。但係呢邊係人又唔多啦，跟住到站咧個提示又唔係好充足啦，加上個門係唔開嘅關係咧，我覺得係即係
0: 你令到我覺得自己錯過車站嗰個內疚感冇咁強烈。
1: 作為一個香港人係，
0: 係因為我成日都認住，係咯，有人落車咪落車咯，咁冇人落車咁好正常
1: 啊，冇人跟啊嘛，因為
0: 係啊，因為我當刻都諗緊，咦，點解冇落車嘅咧？明明搭半個鐘車嘅啫嘛。
1: 我以前覺得咧，Google Map 上面嗰個到站提示咧係多餘嘅 function 嚟嘅，直至我嚟到呢度覺得，咦，原來唔係，即係喺另外即係個世界另一個角度咧，呢樣嘢係好重要。
0: 哎呀，係啊，我就係、是、要諗，我平日都係廿零分鐘就到嘅，點解今日仲未到嘅？咦？你醒嘅時候，
1: 一恍過神就已經。咦？不過我諗係因為放工啊，跟住禮拜五做
0: 一。你真係心地善良嘅啫，其實今個禮拜得四日嘅啫喎。你果然係人美心善，
1: 太攰啦！禮拜五，所以就即刻依一下個情緒放到最鬆嘅狀態。
0: 我覺得我今日揾你非常之啱，其實完全寫過一個情緒支援嘅一個 section 嚟，你唔好收我錢啊嚇！
1: 我多謝你請我上嚟嘅已經
0: 係啦，咁所以好搞笑地就係咁錯過咗個站啦。嗱，因為多翻嘅原因，因為冇人落車，因為今日星期，尋日星期五，咁落咗車之後咧就係、是要等車咯。搞笑嘅呢樣嘢，我唔知道你有冇呢啲經驗，即係落錯車站或者錯過咗車站咧。
1: 我係都有噶，即係之前我咪提過話我係做郵局嘅，咁啊。即係第一次翻工嘅時候，個郵局咧就係喺 Clayfield 嗰邊嘅，好遠好遠嘅。即係我來回一日係要搭成三個鐘頭嘅車，先至即係，然之後要翻朝頭早八至五咁樣。咁嗰陣時係一放工，我記得有一次啊，我直頭係放工嗰下咧係攤軟咗瞓著咗啊。係原本喺某個站我就要落車轉巴士咁樣啦，我係最終搭咗去總站咯，然之後。那陣時又啱啱初嚟報道啊，完全唔知道笪地方係乜嘢，係好彷徨，係要打電話問功課嘅，即係 Google Map 都搞我唔掂啊！我唔即係完全唔知道自己身處喺邊度。後來係連點樣，因為咧 Google Map 有時係講遠嘅地方可以話到俾你知，但係你對去對面嘅月台呢件事咧，係個 Google Map 係指得唔係咁清晰嘅，所以就係咯，我冇你咁鬆容喎。同埋冇個 friend 會打電話嚟支援我，係我要打電話去求救同埋問功課
0: 咯。哦，我其實係打電話同人講我做嗰啲魚嘢啫。如果我唔話俾人聽，其實冇人知道我錯過車站嘅。呢啲魚嘢通常都我自發話俾人聽嘅。
1: That's why 點解我有頭先嗰個反省咧？即係除咗係因為真係太攰瞓著咗之外咧，即係我頭先歸因咗話啊冇人啦、啊、冇提示啦、個門唔開咧，都係我嗰陣時反省自己點解會發生一件咁樣嘅事。同埋好彩，因為而家咧，即係搭車五毫子啫嘛。有啲即係我講翻我個經歷俾我啲朋友聽就話，好彩而家係五毫子咋。以前啊，哇！你再搭回頭車，仲要轉幾程車先翻到屋企，你嗰下就肉赤啦咁樣。
0: 哦，因為係咯，嗱，五毫子係一個原因方便人搭車啦。咁另外，我冇諗過啊，點解我會搭？過一站咁多原因嘅，我純粹諗搭過咗咪搭過咗咯，搭翻轉頭咯。因為我搭嗰條路線其實全條路線都唔即係嗰個位都唔係好多接駁站嘅，即係嗰個位啫。同埋嗰條路線咧，我都有搭過嘅。咁我之後過咗咪原路翻去啫，都係。但係不料都係 call 人喂求救啊，唔該嗰啲啫。
1: 喺自己 hometown 嗰度發生呢件咁嘅事就話容易解決啫，但係你頭先講好似唔止喺 hometown 發生呢件事喎。係
0: 啦，
1: 好多咁樣類似嘅，
0: 同埋我有太多呢啲蕩失路啦、錯過車站啦、搭錯車啦、落錯車嘅地方嘅經驗，所以我對於呢啲嘢冇事嘅 ，OK 噶啦，地球圓噶嘛，實翻到去嘅。
1: 咁你除咗喺 Brisbane 有发生过之外，仲有冇？
0: 哇，简直遍布世界各地喎，系各地，唔好意思。系啦，我试过，因为喺细个嗰阵有去过西班牙，读一阵书啦，跟住喺西班牙嘅第一日翻学日咧，我迟到。咁
1: 我听闻西班牙真系好乱噶喎。
0: 西班牙啲人咧好多都唔识英文嘅，咁好多时咧，你同佢哋讲英文咧，佢就望住你，吓？你講咩啊？你外星嚟噶，咁就望住你咯。咁然後我就因為我講嘅係英文啊嘛，咁指手畫腳都唔明嘅時候咧，佢哋頂唔順咁叫我停一停，俾張紙我，你寫低佢咯。你想去邊度？然後就喺個張紙度畫個圖俾我。你呢度直行轉彎定係點樣轉？咁行過嗰條路度。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啊，好彩地我就因為第一次就係第一日翻學唔識路啦，咁就有人指引我點樣行嗰條路啦。好搞笑，我是一个 Christian 嚟嘅，我当系有祈祷，唔该你可唔可以指引条路俾我啊？咁样咧，
1: 你好适时咁提出一条啱嘅问
0: 题，系啦，咁啊呢个完全系反映我嘅信仰非常之好，系啦，成件事好有趣。咁除咗呢一个喺西班牙唔识路，第一日翻学已经荡失路，我仲去到嗰个时候咧，我啲同学仲话：喂，其实莎拉你去咗边度啊？点解你咁迟翻嘅？迟咗你讲紧朝头早三个钟头嘅堂咧，我系迟咗半个钟定一个钟，我唔记得好耐年代嘅事啦。
1: 但系呢个 case 系讲紧你系完全唔识路，
0: 佢未去过个地方噶，
1: 过晒站定系点样？
0: 哦，系第一日翻学我唔识路，总之将架我个 host family 同我讲啊，嗱你翻学咧第一。時間只係喺呢個車站上，即係上咗車就去到 City 落車就得啦。
1: 哦，即係好直接了當嘅，咩細節都冇講，就係呢個站上嗰個站落，
0: 冇其他嘢啦，就係講一個上同落嘅站完咗。咁所以落咗車之後，我真係唔識路咯。咁當年係冇 Google Map 嘅，即係都好久遠嘅時間。咁所以去到嗰個位就係落個車，係喎，落個車係啱車站，但係我唔知點行咯條路。
1: 地圖都冇帶嘅，
0: 冇地圖添嗰時候，就好搞笑。點解咁雨爆冇地圖？但係諗住揾路咁搞笑嘅，啲唔知咩人嚟嘅。然後嗱落呢個講緊係蕩失路啦，我當係
1: 嗰陣時幾大咧？
0: 啊，應該係讀大學最尾嗰年。
1: 嗯，
0: 系啦，咁所以好搞笑，
1: 都勇敢嘅、
0: 啊，我都唔知点讲，傻噶。跟住呢个荡失路之后咧，仲有其他鱼嘢嘅，都系西班牙。我咧因为呢个西班牙嘅读书课程咧，都维持一个月左右嘅，咁我就买咗个月票啦，跟学生月票。咁一个月嘅月票咧，即系任你搭，你中意搭循环线搭。日日搭四五個鐘都仲得嗰啲啦，咁當然我冇呢個需要嘅。佢咧個終點站就由 City 啦，咁就去到一個岸邊或者海邊沙灘嘅城嘅小站。咁我住嘅地方就係嗰個總兩個就係喺沙灘小鎮個總站，即係我由總站搭到總站嘅其實。咁我見嗰個路程咧，大概係一個鐘左右啦。咁所以我搭車係一個鐘上車，一個鐘落車咁樣樣。咁有一次我係瞓著咗，就好似頭先你咁樣樣啦。咁我瞓著咗咧，就自然就由總站喺個小鎮。

0: 鐘咋？架車係咪冇開啊？發生咩事？但係望下網址表，咦唔係喎？
1: 你嗰啲係直頭斷片，
0: 係即係好過分。成件事係好似，咦我去咗邊一度啊咁樣咧？跟住我翻到去講緊係已經係一個鐘兩個鐘，即係兩個鐘頭嘅事。Suppose 我應該一個鐘就翻到屋企。
1: 即係當下喺度 figure out 究竟點解我仲係原地踏步，冇進展過。
0: 係啦。
1: 跟住慢慢佢開翻車，你先至再諗翻，可能我係咁啱已經係行咗一個 loop 翻翻去原地。
0: 好好笑。跟住我仲要係因為好得意嗰個巴士司機咧係會帶埋佢自己個仔翻工嘅，好有趣。
1: 咁得意。
0: 我唔知道當地文化啲人可能比較。
1: 他們對 child care 都有執著，跟澳洲人是一樣
0: 的。你真的很好，他真的我想他月十歲那麼長，十歲十一歲那些，他是見著這個乘客為何全程不下車還要睡覺可能是
1: 這個我可以分享一下香港的經驗，就是這些巴士司機呢或者是地鐵這樣去到總站呢是會有個叔叔或者嬸嬸走上來喂下車啦這樣。
0: 哎呀這個應該有分享給你，我也有試過
1: 但是可能就是澳洲和歐洲的城市就沒有這個服務的
0: 結果
1: 因為你任搭嘛是不是你那張月票是任搭
0: 他不知道我是任搭的嘛，我只是搜一搜我張學生證，
1: 但這邊都不 care
0: 是不理你的我上了去 loop 了一個圈，我到醒想著下車的時候，那個小孩看著我，咦為什麼這個人坐了這麼久因為其他人全部落曬車，
1: 可能佢咁諗，呢揾 pass 收咗，我使唔使報警？佢卒之都醒翻啦，我可以行翻。
0: 唉，跟住我成件事，我覺得好愚。其實咧，我即刻攞落車，然後上車搭第二班車，因為我覺得好不得啊。
1: 你仲要咁樣？
0: 因為我上車是 City， 到我醒的時候，咦仲在 City， 我看到細路望咗我咁耐，咁我覺得咦有啲唔妥，算啦，我都係落車啦，有啲尷尬。然後上另一班車，但大概十分鐘、五分鐘嗰啲車，咁翻到去係兩個鐘頭嘅事咧，我個 host 人就問我：其實你去咗邊度啊？我幾乎要報警
1: 嘅。係咯，佢有責任照顧好你噶嘛。
0: 但我講咗佢聽件事係咩原因之後，佢就喺度狂笑咯。
1: 但我想歐洲地方呢，如果真的夜一個鐘可能都是有些危險的，
0: 都會的。還有不過我放學的時間大概都是早頭早，例如下午三四點那些時間，
1: 即是天未黑的，
0: 未黑的，
1: 那都還好。
0: 還有我沒有記錯那陣是夏天來的，夏天的時候他們日長的，可能去到下午夜晚可能七點八點都是很光的，相對光一點，所以他們就沒有那麼怕。但如果我其實他見到我過了整個小時都未回來，其實他們有點擔心的。
1: 是啊，
0: 他說幾乎我要去找你的了，去 City。
1: 因為語言不通呢真的很麻煩的嘛， 你要找你都不知道，怕你是到時候不懂得求救。
0: 這個我有學的，當時我現在忘記了跟住同埋佢哋又因為我第一日已經蕩失咗腦嘛，所以佢已經好話咧呢條呢個人仔咧就好搞笑嘅。
1: 呢個妹妹需要特別嘅 attention。
0: 佢唔係蕩失腦咧，就唔知去咗邊度嘅，咁所以佢哋有懷疑到嘅。咁到我唔見咗個人嗰個時間咧，其實都已經過咗一兩個禮拜噶啦，即係唔係第一日發生完呢個蕩失腦就即刻當日又瞓著咗嗰啲嚟嘅。所以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1: 他，即是可能你過了十幾日之後還 jet lag 緊
0: 你真的心底很善良的 Jack 這個蕩失腦事件就西班牙起碼發生了兩次，所以很好笑。唉，我不知道，我想我 host man 未必記得的，但我真的很深刻印象，為什麼經常都是蕩失腦咯。這個我你還有沒有其他的呢？如果不是又被我講完蕩失腦，
1: 你可以再繼續分享多一點，因為 我在香港就很 alert 的，未試過發生這樣的事。你知道在香港做事真的分分鐘都是時間來的嘛，本身早上上班已經是趕頭趕命，不可以遲到啦，要拍卡啦，所以盡量不可能會令到自己會搭錯車啊，或者是過站啦。跟住放工講真的都已經八九點了，真的你直奔屋企的心是強烈到一個點，你是不想再拖延一秒在條街那裡，所以就比較少發生咯。我想真的過了來 Brisbane 呢，那個情緒放鬆得很緊要，才會發生我上次即是過曬站，然後容許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哪裡的情況發生的。
0: 咁同埋呢個一個對你新的城市嘛，你嚟咗其實都未夠一年噶嘛，那個時間得幾個月啫。
1: 係啊，
0: 首先你喺咁短時間揾到工，我已經覺得好叻噶啦。跟住仲要自己搭車翻工，係非常叻嘅。 咁呢個犀利嘅，
1: 呢個就係都係因為遠嘅關係咯。
0: 嗯，我咧不論喺西班牙啦、澳洲啦，定係香港啦，我都會有。
1: 我想聽下香港嗰、那個，即係我話喺唔會發生嘅地方，竟然都發生到，就真係。
0: 可能我個時間觀念冇你咁爭分奪秒啊！我其實翻工咧，我比較他條嘅，我會中意譬如我係八點半翻到公司嗰啲人嚟嘅，要，因為我九點鐘我哋要做其他交更嗰啲嘢啦。咁我八點半翻到公司，我通常八點前已經翻咗公司噶啦。
1: 咦，咁好好啊，好 discipline。
0: 我唔係爭分奪秒人士，我係他條 hea 人士，我會翻到去上面誒，因為我附近有一間超市，我就中意喺間超市度買埋早餐啦，即係買個蛋糕仔啊，買埋咖啡。
1: Slow morning， 好好啊，一個非常之好嘅 practice。
0: 然後買完嘢之後，因為我其實出門口前已經食咗個早餐噶啦。
1: 你都知，即係出門口之前食咗早餐，跟住翻工。翻工之前又要去超市，你咁呢嗰個唔係早餐。
0: 嚴格嚟講係早餐前早餐，再加多個早餐。咁所以我成
1: 黎明，
0: 我唔可以空肚食早餐。哎呀，笑死！我唔應該係咁講呢啲嘢俾你聽，咁我哋兩個係咁去笑。
1: 我哋冷靜翻啲先。
0: 我諗啲聽眾就係聽到我哋兩個喺度狂笑，呢兩講緊乜嘢？咁咧，我食咗呢個早餐之後就出門口啦，再食翻到去再攤條食到個早餐，真正嘅早餐。
1: Number second 咁樣。
0: 啊，早餐 number second， 咁咧通常都係簡單，因為我搭車搭一個鐘頭先翻到我公司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正常少少時間，即係一般人都唔會話翻工前太耐咁樣食噶嘛。咁我呢個他條型人咧就會係八點前，可能有時七點九都翻到咗公司，即係八點半正式翻工，七點九翻到，咁所以變咗翻到去就好他條咁喺度 hea 咯。咁我唔介意過車站，因為根本上我搭巴時間過車站。
1: 系，
0: 咁同埋仲有一个点就系，因为我翻我喺屋企咧，上车过系总站，就算中间有转车站都好啦，我翻工嘅地方都系一个终点站嚟嘅，即系我翻工嘅地方有山卡啦。
1: 即系 end to end 咁样。
0: 系啦，不论我住定系翻工嘅地方，都系啲山卡拉地方嚟嘅，所以。我經常容許我自己瞓到尾曬，醒啦，冇人咯喎，咁跟住車長我叫，喂，你仲唔落車嘅？咁我就落車噶啦。
1: 即系你揾到啲工同埋屋企咧，都 spoil 到你系唔需要太警惕诶，几时上车，几时落车，同埋一定有位坐。
0: 哎呀，你真系讲得好好，系对于我嚟讲咧，有位坐紧，因为我谂下，我上车个时间，如果系最多人翻工嘅时间，就一定冇位坐嘅，车真系会有，因为我中间要喺一个站度，我系住就住元朗，然后我要喺。而家嗰個叫做大欖隧道轉車站，咁我要喺嗰個位轉車，再去麗景定美孚咁樣啦。咁跟住，但如果係翻工最忙嘅時間咧，大欖隧道係冇位俾我坐嘅。
1: 係啊，好多時候轉車站，你再落咗車上翻就其實你係企噶啦嗰段。
0: 咁所以我會揀啲好早嘅時間咯，咁就唔會企啦，咁咪全程瞓覺同全程坐啦。咁呢個懶人就係咁 spoil 咗自己啦。
1: 其實你咁樣唔懶啊，好多人都係瞓到最後一秒先至起身啊。即係你咁樣係一個 discipline 咯，即係我咁樣形容。
0: 你真係人美心善嘅啫。呢啲心地善良嘅人先至會講嘅説話嚟㗎。跟住我就係咁樣瞓到尾咯。
1: 好啦，你八點半先翻工啦，平時又預早咁多啦，咁你遲咗都冇所謂啦。咁有啲咩蝦碌嘢發生咧？
0: 我搭如果係搭呢一個巴士，我就係會瞓到尾咯。然後個車長喂。樓上嗰個快啲落車啦，咁樣咯。
1: 係啦，呢個就係香港嘅 practice， 係有人 alarm 你，喂要落啦咁樣。
0: 甚至乎係有乘客同我講，喂落車啦咁樣咯。係即係嗱，我落車嘅地方係一條屋村嚟嘅。咁有時你屋村喺嗰啲咁嘅時間，即係唔係啲翻工人，即係一般都唔係啲上班族嗰啲啦。所以通常啲係婆婆啊、公公啊，或者楞埋個孫仔啊，
1: 好心就提醒下你，
0: 喂落車啦咁。好雨噶咩？諗下一個相對後生嘅，而一個長者去提醒我落車，
1: 其實咧咁樣真
0: 係
1: 好緊要，因為咧我聽過一個 case 咧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唔知道啦，車長又冇 check 到你啦，因為佢哋係會鎖巴士嘅，咁就大鑊啦。到時候你係真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嘅。
0: 好似有人試過噶嘛、
1: 所以就搞唔掂咯。即係啲人係好心咯，如果唔係就會好麻煩嘅。咁你點啊？打電話報警啊？唔好意思，我俾人 lock in 咗，即係
0: lock 咗喺架車度。 我又未去到呢个位，反而我讲埋最后呢一个先。呢、一个咧就唔系搭唔系翻工啦，呢、一个就系我搭铁路。咁我试过搭铁路去到荃湾线啦，咁、去到尾站，又系中间瞓着咗啦吓，一坐低就瞓着咗。
1: 地铁都可以，我以为巴士先会发生呢件事。
0: 我其实我试过地铁，我企喺度都瞓得着。我仲要企喺
1: 好攰喎，嗰下
0: 瞓觉，跟住啲任何地方，总之一停低我就瞓着咗。咁我坐到荃湾站尾站嚟噶啦嘛，跟住就会入去车厂噶啦嘛。
1: 即系你入埋去个车，
0: 跟住我系试到去到个位，跟住嗰啲车长要话：喂，你仲唔落车？我哋入车厂噶咯，好彩我嚟叫一叫你啫。咁样系几乎送埋我入车厂。头先你讲咪 lock 住咗个人，唔知去边度嗰个咧。
1: 哇！這个真的真的有啲危险，
0: 呢啲经验真的不可一不可再。
1: 嗯，
0: 但系我相信如果去咗地铁，车长都可以翻翻嚟嘅。
1: 我相信你嗰阵时咧，可能真系车上面已经系冇乜人嘅时间，
0: 冇人啦，
1: 即系夜嘅系咪啊？或者系啲唔系 peak hour 啊？
0: 应该真系唔系 peak hour， 但系都 daytime 嚟嘅。但香港人落车唔知咩个，我其实好经常都有人嗌我嘅，嗰次冇人嗌我。
1: 而家真的冇可能，因为即身边一定会有人啦。even 就算去到总站咧，个车厢都系满噶。
0: 嗯，
1: 即系我记得我即临离开香港嘅时候咧，嗰阵时都 estimate 过，可能个载客量咧已经系爆表咁滞啦。系、啊，所以就即有身边有人就会警惕得好啲咯，即唔会好似呢边咁样空荡荡咁样。
0: 嗯，明白。所以我呢个荡失路或者落错站，唔系 miss 车。车站嘅经验，
1: 搭过站嘅，
0: 哇，真系不得了，可以出书好啦，我都讲咗咁多啦，咁咧，我哋而家休息一下啦，听首歌，听翻我好中意嘅《Pandora》，应该听完之后我都会瞓得着噶。听佢嘅《时光之灰》，翻嚟继续倾下偈啦。

0: 半到拜，見到香港拜，走咗快樂及憤怒，大西路在馬路，共仰望宇宙啲嘢著濕透。Forget about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1: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科伊 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科伊 B 做了两年会员了。科伊 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科伊 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科伊 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繼續收聽我哋嘅節目，多謝你哋啊！
2: 今日講咩啊？
3: 你想講咩咪講咩咯？
2: 梗係咪啦？梗係一齊嚟收聽你今日講咗未？
1: 好欢迎翻嚟我哋榴莲俱乐部，继续系我 DJ 莎拉同埋我嘅拍档
4: Rina，Hello，Hello。
1: 头先咧我就讲咗我好多哈碌荡失路嘢啦，咁我相信听众听完都话，你两个喺度狂笑。咁其实咧荡失路呢样嘢，我相信系好多人都会发生嘅。哦，起码唔系我啦吓。我想讲咧，其实最近我谂唔系就系最近嘅，其实咧喺新闻都有报道过一只狗咧叫做。Valerie， 我希望我翻冇錯，因為咧其實呢只狗特異，佢係臘腸狗嘅。我好中意啲細只嘅狗啦，包括呢啲臘腸狗啦。咁佢就蕩失咗路咧，唔係蕩失路，嚴格嚟講佢係離家出走，因為佢同佢嘅屋企人喺度 couple 啦。咁啊去咗 Kangaroo Island 就玩嘅時候咧，就應該係2023年嘅年尾就玩嘅時候走失咗，去咗第二度啦。咁但佢唔係住 Kangaroo Island 嘅，咁玩嘅時候走失咗之後咧，就呢529日之后，
4: 咁就差不多两年，
1: 系啊，就
4: 两年
1: 揾翻佢，系啦。咁我想介绍本书，因为呢个小朋友，呢只小狗咧，佢嘅流浪事件系喺个新闻度出现咗嘅。咁即系中间都有人帮手话，有只狗荡失咗路，希望大家帮手揾佢啊。甚至乎系讲话啊，呢只狗咧系有人养嘅，你哋如果见到就帮手话翻俾个主人听咁样样咯。所以我想介绍一本书的这个 Valerie 呢，咁呢本书呢其实是一本绘本嚟嘅，系一个澳洲的作家啦。咁啊见到喂呢、这个故事好有趣，好咁好笑，不如介绍俾啲小朋友听啦。咁我都今日特登去买咗呢本书，因为我知道呢个喺新闻度有报道咧，这个绘本的画家咧见到呢个故事咁有趣，咁啊将呢只狗嘅大概嘅流浪
4: 的過程，而且它是一個真人真事，即跟平時我們看到的繪本是不一樣的，
1: 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很有趣。就講它呢首先自己離開了，它 left herself out， 然後呢繼續講它就它想像它是因為聞到啲腸嘅味道，所以走咗。你想象就
4: 俾美食誘惑，
1: 係啦。你想象下，係一隻臘腸狗俾啲腸吸引走咗，係一件好好笑嘅事。咁跟住就話，佢走咗之後去咗邊度咧？咁啊走咗之後咧，就去咗唔同嘅地方啦，有山啦，有海啦，有沙灘啦，甚至係遊樂場啦。咁好搞笑，我喺度鉛，可能大家聽到我喺度鉛書嘅聲，我真係睇緊，好認真喺度睇，係滑浪啦，又同海豚游水啦，仲有去同企鵝一齊玩頂波添。
4: 定位係咪就係因為隻狗喺 Kangaroo Island？
1: 係啊，佢想像佢係咁咯，
4: 咗差唔多成590幾日。
1: 是都似是这样的，因为那个 island 是
4: 旅游景点的，
1: 是的，玩的地方。那就很搞笑，他讲到那只狗怎么 survive 呢，有去 dining on oyster and fancy ice cream， 跟着周边还有 kangaroo 在那里，所以整件事是很好笑的，有很多想象的空间在里面。但是实质是不是这样呢，没人知道。其实那500多人是怎么生存，
4: 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细狗，你知道澳洲野外的环境都不讲得笑，起码都要暴晒先。
1: 是啊，那所以他求生能力都挺犀利
4: 的。首先他要找到水源，这个已经很不简单了，你在海边可能只得咸水，
1: 越喝越口渴，
4: 它又可以 survive 到这么多日，然后食物呢，食物去哪里找呢，它又可以 survive 到。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4: 怎样可以，我想我自己在澳洲如果荡失了路之后一个礼拜都捱不过
1: 我相信我们两个都处理不到这件事，所以很搞笑，
4: 太大
1: 係因為都幾搞笑嘅，就係有啲人話、其實咧會唔會係只狗咧，佢喺那個過程裏面有島上的居民去接濟佢啦，因為中間有啲鏡頭咧，即係啲島上的居民咧就提供嘅食水擺個兜喺度。有試過就係話有
4: 你意思係新聞報導啊，定係後期揾翻佢之後有人提供即係啲資料俾翻個主人。
1: 我想是我純粹看到一個片段，就是有些人說、我拍到隻狗，那隻狗就是這隻臘腸狗，
4: 好像你要找的那隻、是
1: 啦，就說、它在我鏡頭上有兜水，它走了過來喝了兩口然後走了那樣那些，所以它挺有趣的、就拍到它是有些情況就是這樣喝了一些水啦、也是因為這樣的情況就吃了一些東西啦，所以有些人就相信、其實是不是島上的居民接濟這隻狗的、新聞呢，其實我應該最近我都是看回片段，就說到隻狗呢其實發現佢啲肌肉多咗啊！咁
4: 咧，自力更生咗五百幾日，
1: 係啦，所以佢嗰、那個求生意志係好強啦，而且都好落力咁揾食啦，咁、所以肌肉多咗，咁所以嗰個話
4: 唔使 walk dog 啊！呢段時間佢自己 walk 自己，
1: 係 walk 係咁 walk， 同埋咧好搞笑，有啲片段係影佢咧係好似逃走啊、著草嗰啲，你 catch me if you can 嗰啲感覺咧，
4: 其實都係噶，我覺得咧，即係你走開咗咁耐嘅嗰啲寵物，有時候會俾人收編咗噶嘛。即如果他不是有一个很强烈要回家的意识的话，可能就已经 settle 了在其中岛上的一户人那里，但他又没有、即这几个可能发生的事都没有在这只狗仔发生到，才出现到他去590几日之后可以回到他原生的家里面。
1: 还有只狗有趣地是可能因为腊肠狗的警觉性都 很强的、那他的一个位置是、有人试过捉他的、捉完他是捉不到的，他走了。
4: 是什么人捉他？
1: 想捉回他去给回主人的。
4: 哦，即是可能岛上的居民。是
1: 啦，但是捉不到，即不是真的捉到。还有本身腊肠狗都比较聪明啦，古惑啦，
4: 咁佢都唔知嗰个系咩人嚟嘅，万一系嗰啲啊，即系
1: 坏人系咪？即
4: 系
1: 煮咗佢嚟做做腊肠狗包嗰啲系嘛？
4: 系啦，即系咁都唔出奇嘅，因为唔识噶嘛，唔知你会对我做啲咩咁样。
1: 系啦，咁就捉唔到佢，好似走失咗嘅，即系捉完走失咗咁。咁佢后屘系后屘都即系点样揾翻佢咧？呢只狗真实嘅经历系去到后屘佢主人将啲衫放喺个 trap 度。吸引到佢去個 trap 度留低。
4: 咦，即係話，其實係有當地嘅居民已經聯絡上咗呢個原本嘅狗主。
1: 係。
4: 跟住個狗主又翻翻去嗰個島嗰度，嘗試去揾佢。
1: 係。
4: 可能佢揾唔到啦，咁就賴低翻自己有味嘅嗰啲衫，
1: 係
4: 俾一啲幫手嘅一啲居民。
1: 是、
4: 哦、
1: 我理解是这样，因为他讲到很真实的故事、就是因为他的衣服的气味就令到隻狗回去那里停低了、就不是纯粹因为美食留住了那隻小狗咯、现在隻狗就安全回去到那个家人那里回家了，
4: 即是都要多得当地的居民
1: 的，是啊，其实很好的，即不是只是说、这隻狗很有趣路过流浪，但是他们都会想那个、狗主同只狗重逢翻嘅，咁、所以都有趣。咁但系本书点样形容佢点样翻翻屋企咧？咁你哋自己有兴趣自己睇啦。咁我觉得本绘本几得意嘅，因为如果譬如我自己英文水平喺生活水平嘅中间啲 effort 做咧，我都觉得有啲字咧系我唔系完全识嘅。咁有啲即系 sausage dog 一定识啦，因为 sausage 乜都系 dog 啊嘛。咁但系咧，我觉得有啲字系啲动词啊，甚至乎有啲好冒险同历险嘅嘢咧，都可以认识一下。咁除咗系呢样嘢，其实咧个绘本嗰个画家都有讲到、就是，其实佢好想带出个故事个内容，唔系净系嗰只狗玩，而是那隻狗要經歷不同的挑戰，有很多不同的事發生了、喂，遇到這件事、有些危險它就走，如果另一件事、玩、又去了另一件事，很多不同的經歷就好像給小朋友一個感覺，就是我們就算我們的生命裡面都好，有很多不同的經歷裡面、一路在經歷，一路學習，一路 去不同的新的出現，那也挺有趣的這件事。
4: 對啊，還有我覺得狗仔真的有那個靈性在這裡，會真的記住了它主人的那個所有的氣息，如果不是真的很難堅持到，即是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兩年對於一隻狗仔的一生，其實已經是可能人類的 十幾二十年咁咁
1: 都似，因為佢哋臘腸狗佢哋個生命大概十零年啦，已經係最長命嘅 wolf 嚟㗎啦，
4: 係
1: 啦，好長㗎。咁呢本書其實出咗唔係好耐嘅啫，係七月今年嘅七月出嘅，咁所以咧有興趣可以去睇下啦。咁我覺得都係值得睇下。幾有趣的書，咁俾啲小朋友認識下唔同嘅動物啦，有 penguin， 有袋鼠，又有好多唔同嘅澳洲嘅活動，幾得意一樣嘢嚟嘅。有趣。咁我介紹一本書啦，唔知 Winner 你有冇啲相關同書啊或者繪本相關嘅嘢又會想介紹一下呢？
4: 哇！我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睇繪本嘅。
1: 哦，係啊。
4: 係啊，不過就真係對澳洲嘅，即係有咩出名嘅繪本作家，就真係唔係話好認識咯。反而係即係我諗細個點都會有接觸過嗰啲連環圖啊，或者我唔知道你細個喺香港讀小學嘅時候咧，啲圖書館咧會唔會有啲名人嘅
1: 名人傳記？
4: 漫畫即係藍丁格爾、愛迪生，跟住可能係音樂家貝多芬咁樣咧，佢哋係有一個 series 嘅啲書咧，係講翻佢啲生平嘅，所以可能貝多芬係聾咗耳仔啊，或者藍丁格爾係經過即係點樣嘅經歷變成一個咁好嘅護士啊咁樣，又或者格雷夫人點樣可能佢做化學實驗嘅時候
1: 發現咗鎂，係
4: 啦，點樣自己又中咗輻射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喺細個嘅時候，你知細個你唔會話睇啲好多字嘅嗰啲書噶嘛，通常都係由圖畫開始，所以喺嗰陣時開始其實就已經係好中意睇圖畫書噶啦。咁但係就我諗係去到大個真係自己賺錢咧，先至真係會再去研，因為賺錢都辛苦噶嘛，即係會再去睇下啊咩書係會值得睇咯。咁我今日其實係有幾個唔同國家嘅繪本作家可以跟大家講下嘅，咁最出名嘅幾米啦，我相信你都有睇過啦，
1: 有睇過向左即係向右走係咪？
4: 係啊係啊，其實我覺得繪本一樣嘢好咧，就係佢係冇太多語言嘅限制嘅，即係因為佢純粹係用圖畫顏色。即各樣的張力去令你對個故即故事了解啦，同埋融入嗰個故仔啦，即好似向左走向右走咁樣。其實即大家可能我唔知道大家對個故仔係點啊。其實佢嗰個鋪排就係每一個畫面咧，都係講緊一男一女一左一右，首先喺兩間屋嗰度各自相處，但其實佢哋嗰間屋咧係喺鄰居嚟嘅，即可能一個係 A。A room A， 另外一個係 room B 咁樣，咁就不斷喺每一幅畫嗰度咧展現呢兩個人同時間喺同一個空間裏邊做緊啲乜嘢，但係又互相唔認識，即係我覺得嗰個表達方式係任何國家任何語言嘅人，即使你唔識得睇中文，你都係會明白到，因為嗰個故仔就好好啦，就係講緊話佢哋一路都係喺好近在咫尺嘅地方做緊。大家完全不知道大家做緊嘅嘢，直到最後有個契機俾佢哋撞埋一齊。咁其實佢係一個好浪漫嘅愛情故事，但係佢又用一個好平實，即係好簡單嘅畫風去表達曬成個故仔出嚟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諗華人世界裏邊比較出名嘅一個繪本作家。咁我唔知你
1: 我淨係睇過呢本啫。因為我就識呢本啫，因為中間有一套電影係阿梁詠琪係咪《金城武》啊？係
4: 啦，
1: 就係做攞呢個繪本做個故事噶嘛。
4: 其實仲有另外一啲嘅地下鐵
1: 哦，
4: 同即係比較長篇大本嘅就係呢一堆咁樣啦。咁同埋佢亦都有啲係散文式嘅，即係純粹係一幅圖，跟住下面係有一啲文字啦。咁嗰啲就係冇連貫性嘅。咁但係其實嗰啲都係即係你。那些就不需要你一次過看完，可能你 偶然有心情的時候就打開來，你就會突然間融入了那個繪本作家的世界裡面，啊，究竟這幅圖他想表達的東西是什麼這樣。那你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很忙啦，不會有時間花即是很長時間閱讀的，那那些即是比較散文式一點，啊，詩篇式一點的那些繪本呢，就即是比較適合現代的人咯。
1: 嗯，明白。哦，咁我几得意喎！如果听你嘅形容啊，以我呢啲好似唔识字嘅人，唔中意睇字嘅人，其实
4: 睇
1: 佢都几好。
4: 嗯，系，同埋有好多人咧，系用绘本作为即系可能男女拍拖啊，
1: 嗯，
4: 或者系朋友嘅礼物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由你可以表达到你一啲心意嘅同时，嗯，即系佢有一个唔过时嘅。可以擺好耐，或者係即存喺屋企又好，喺心裏邊又好，即係我都係有温度嘅一樣嘢咯。
1: 哇！我會諗咧係一個冇負擔嘅嘢，因為繪本比較快睇到。
4: 嗯。
1: 咁仲有冇啲其他作家你今日有覺得推介或者覺得都可以睇下嘅咧？
4: 有另外一個呢，這個可能大家對於佢個名唔係咁熟悉。但是那個故事可能在偶然某些情況之下你是有接觸過的。你沒有聽過一本書是叫 The Giving Tree？
1: 未聽過，我認識少。
4: 那個作家呢就是叫做 Shel Silverstone， 他是一個美國人來的，
1: 嗯，
4: 那他畫的畫是超級簡單的，可能你如果未聽過 The Giving Tree 呢，你沒有聽過一個叫做 The Missing Pie Meets the Big O， 即是一個三角形，跟住
1: 冇喎，
4: 跟住就係碌碌碌碌到自己好似圓，變成一個圓形咁樣。
1: 先 search 下 The Giving Tree 先，你唔緊要，你繼續講，我繼續 search 下
4: 咩
1: 先。
4: 咁我可以講下 The Giving Tree 係講咩咧？咁呢個故仔咧，都係用一啲好簡單嘅線條畫去畫嘅，直頭咧原著咧係冇任何顏色噶。咁後來因為翻譯咗好多唔同。即係語言啦，咁就後來出版再版嘅嗰啲咧，就有翻多少少色彩。咁佢個故仔係講咩咧？就係，是，一棵老樹同埋一個細路。咁咧個即係成個故仔嘅表達咧，就係，是，個小朋友不斷咁向個老樹要求一啲嘢。可能 say 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同個老樹講，即係佢係以人法咁樣啦。即係成個故仔都係呢一棵樹同埋呢個細路喺度對話嘅。咁而個畫面都係好簡單，就係呢棵樹同埋呢個細路嘅啫。
1: 哦，
4: 咁一開始係一個細路好細嘅時候咧，咁個細路係有變化嘅，就係，是，由即係小朋友去到老年啦。咁由小朋友開始咧，佢 day one 咧就係話佢自己好肚餓。咁咧，嗰棵老樹咧就將佢樹枝上面嘅蘋果咧跌曬落嚟俾呢個小朋友，咁就餵飽呢個小朋友。咁跟住咧，個小朋友咧食飽咗啦，跟住就去玩咯喎，玩到好攰。咁跟住咧，佢就同嗰棵老樹講話：我好攰，我需要休息。咁，那個老鼠咧就同佢講：啊，你過嚟我身邊啦！我而家個樹葉咧好茂盛啊，我可以幫你遮陰。咁你過嚟啦，咁樣。咁去到即係 step by step 咁樣啦，到佢即係總之個小朋友有任何嘅要求，走嚟呢一棵樹嗰度咧，嗰棵樹都咧完完全全咁滿足佢。
1: 嗯。
4: 落葉啦，將佢自己嘅樹枝、樹幹。完完全全咁樣奉獻曬俾呢個小朋友，咁可能直到最後個小朋友大啦、老啦，跟住再去同呢棵老樹講，其實佢明明見到棵樹咧已經係剩翻得一條主幹噶啦，咁佢都同佢講話：啊，我冇屋住啊，我已經去到呢個年紀，我要結婚啦，即係 say 咁樣啦，我需要有一間屋。跟住嗰棵老樹都係同佢講話。唔緊要，你將我身上面嘅樹幹都斬埋啦，佢可以幫你起一間屋咁樣嘅。
1: 哦，
4: 成個故仔就係，其實個表達就係一個人不斷咁樣索求，
1: 係，
4: 但係嗰棵老樹係不斷
1: 犧牲自己咁樣
4: 地，係啦。其實咧，那個作者係冇夾雜任何嘅第三者嘅旁述，佢只係好直接咁樣表達個畫面，就係一個球，一個弓。一個球一個弓，一個球一個弓，直至到那棵老樹只是剩下一些根，是的，但是到最後呢，都因為那個男仔都老了嘛， 個老鼠同佢講：我而家已經乜嘢都俾唔到你啦，
1: 嗯，
4: 但係 at least 你仲可以坐喺我嘅根上面休息。因為佢已經老，佢行唔喐啦，咁樣咁個故事就完咗。即係 我用我盡我所能我記憶嘅畫面。
1: 你講得好好、啊、喎，即係 我想像到就係啱啱你講嗰棵樹佢嗰個付出啦，佢嗰、那個貢獻啦，或者獻出自己嗰、那個嗰、那個畫面啊。
4: 係，而我覺得最值得我即係我哋點解呢本書係可以即係翻譯到咁多種語言呢，就係、是。因為佢呢種無私嘅愛啦，其實係有好多種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嘅。咁最多就係將佢反映為屋企或者母親父親對於自己子女，即係養兒
1: 嗰、那個
4: 一百年
1: 好法，
4: 係啦，長憂九十九嘅嗰個，即係完完全全，但係用一個好簡單、好即係好平面化、
1: 好易理解添嘅種，
4: 係啦。即係講翻出嚟咯 ，sort of 咧係我覺得係提醒翻一個即係當我睇到嘅時候，其實我嗰陣時都廿幾歲，即係都出嚟做嘢，
1: 即係啱啱上年啫，
4: 都一排噶啦。咁但係係用一種好，因為你知道佢係一個美國作家啦，喺外國嘅世界裏邊咧，其實係冇咁強調對於父母嗰種感恩嘅。深嘅，即係可能對於我哋亞洲人嚟講，呢樣嘢就好普遍，甚至你一開始就母慈子孝啊，四書五經全部都要教曬俾你聽。但係喺外國咧，其實係比較淡化呢一件事。但係佢可以用一本咁簡單嘅書咧，係即係再啟發翻一個即係，因為呢個劇本我覺得係大人細路都啱睇。佢直頭係啟發翻一個成年人去諗翻點樣可以。啊、除了在你的父母身上索取之外，你之外你是怎样可以回馈给他们，因为你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咯。即感恩这件事是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本书呢就是完全没有提过感恩，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无形之中就是激发到一个人会去想去即反思自己、要时刻都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样。所以係，
1: 我覺得好值得睇喎。睇完
4: 係啊，
1: 我睇到你一路講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介意，我一路睇見到你有啲眼發淚光嘅感覺，係啦、啊。我唔知係因為
4: 我相信每一個人睇完都一定會有一啲涟漪喺佢心上面ripple 到出嚟嘅。
1: 係咯、啊，我覺得開頭你咁講咧，我已經覺得嚇點解個小朋友咁
4: 反思自己要時刻都有一個感恩嘅心咁樣。所以係，
1: 我覺得好值得睇喎。睇完
4: 係啊，
1: 我睇到你一路講咧，我唔知道你會唔會介意，我一路睇見到你有啲眼發淚光嘅感覺，係啦、啊。我唔知係因為
4: 我相信每一個人睇完都一定會有一啲涟漪喺個心上面

0: 爱的感觉来的、嗯。
1: 而且那个绘本里面是完全没有反映到那棵老树有任何的埋怨，它只是你要什么我都尽可能在我身上有的东西去满足到你，还有想方法就算我没有都变成有给你咯。
0: 嗯哼，哇！这个感觉好好强烈啊！
1: 你很难在一个外国作家里面找到一个这么特别的题材。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作品的。另外一个、刚才提过的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 呢，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那个就偏向于是缘分，是关于、友情啊、或者你是人生里面遇到不同人，你怎样去 adjust 自己，还有找到你自己，你自己的找到自己的一个过程来的、嗯、那个我留下给你、
0: 哦、去看看完之后下次汇报，
1: 因为这个比较像是、可能关于感情 关于友情多一点的。
0: 是
1: 的，即我觉得这个作家好就好在他是用一些完全不相关的一些主角，但是他是可以带到、不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 故事出来的。咁呢個就係、是美國嘅繪本作家啦，即係值得大家去、圖書館或者、書局度發掘下佢。
0: 頭先你講嘅第一本書咧，《The Giving Tree》咧，頭先我見到我哋嘅圖書館有嘅。咁、嗯、另一本書咧，《The Missing Piece Meets the Big O》咧，咁我都、嗯、都要留意一下先。咁啊，睇下會唔會我哋嘅圖書館都有機會。
1: 佢有啲厚，但係咧係好好，
0: 亦係繪本嚟嘅。
1: 係啦，嗰本直頭係一隻字都冇嘅。
0: 哦。
1: 這個就真的
0: 啱我啦，唔識字啊嘛，唔我成日都同我啲 friend 講，我唔識字，所以同失腦正常嘅。
1: 反而係冇字嘅書咧，你感受更加深，因為你係唔係用閱讀嘅方式，即係唔係用文字閱讀嘅方式去感受本書，係真係用畫面同埋個過程，你自己用喺個腦裏邊。激發了一些聯繫，你這樣呢、嗯、去吸收一本書呢，反而在那個即個腦裡面的迴響是會更加大的。
0: 嗯，那這個這兩本書呢，甚至同埋剛才我講的那本書，這三本書我想我都應該會放在我們、榴蓮俱樂部的 IG 裡啦、嗯、那大家聽眾聽完我們今天介紹不用驚，不知道怎麼串或者留了個名字怎麼寫個字，我們會放在 IG 裡讓大家慢慢去搜尋啦，去找翻啦。咁、嗯、我覺得值得推介、值得睇嘅書，大家都一起去感受一下嘅、嗯，而且都幾好啊，可以增長一下啲文學嘅氣息。
1: 係啊，同埋你唔擔心咪啊，淨係識聽廣東話嘅人睇得明啦。我即係我覺得識唔識英文或者係唔同國家嘅人咧，睇呢本書都係冇任何障礙嘅。
0: 嗯，非常好。咁咧，我都好感謝今日我嘅拍檔 Rina 同我一起嚟做呢個節目啦。咁我哋今日咧講到差唔多，但係只係講緊 FM 呢個頻道，我哋完啫。咁嚟緊咧，我哋九點到十一點咧，我哋就會去 digital 嗰度，我會繼續同 Winna 啦，仲加埋我哋嘅 DJ 麥遠一齊繼續傾。咁大家咧應間就移師你哋嘅時間去到 digital 再繼續聽。然後咧之後亦都係翻翻嚟我哋 FM 聽係之後嘅節目。咁好啦，嗱我嚟緊咧會播一首歌咧，就係 Gary T 嘅《我很小朋友》，然後會播泳兒嘅《存活》。好，我哋而家去歌啦，咁多位聽眾，短暫地同你講聲拜拜先，
1: 拜拜，
0: 拜拜。

又嚟到星期六晚嘅11点至1点，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 FM98.1，我哋嘅流年音乐厅。咁今晚咧仍然都系麦苑喺度啊，陪你哋两个钟头。近期咧我真系忙到甩碌啦。咁啊，上个礼拜日咧就做咗我哋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比赛嘅初赛啦。咁好快啦，嚟到咧仲有两个礼拜到左右咧，就会到我哋嘅总决赛咯。就喺11月1号咧，我哋就会喺 Arcana 嗰度咧就会。有25位嘅选手一起比试嘅，咁到时就会有现场投票啦。咁所以如果你想去支持你嘅朋友或者支持参赛者，或者想嚟听下佢哋唱歌嘅水准咧，快啲去联络我哋啦。咁我哋嘅票价就系35元一张飞。咁另外如果你本身系我哋中文组嘅会员嘅话咧，咁你只需要俾30元有个优惠价俾你哋嘅。咁啲飞去得好快啊，咁所以如果仲未买飞，但你又想嚟嘅咧，尽快要联络我哋啦。我想讲下咧，今次亦都要多谢我一班嘅义工 DJ 们啦，多谢晒佢哋用佢哋嘅时间啦，同我哋开会啊，又嚟帮我哋手啦。咁另外亦都要多谢咁多位参赛者啦。今年水准好高啊，真系有啲真系好劲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如果譬如真系嚟第一次嚟参加比赛，可能经验唔系好够嘅话，咁啊嚟攞下经验咯，出年可以再嚟过嘅。咁另外亦都要多谢我哋一啲嘅 sponsor 啦，冇佢哋 sponsor 咧，我哋都搞唔成呢一个嘅。歌唱比赛，咁首先咧系要多谢我哋咧今次嘅冠名赞助 K&S Property Group 啦，咁佢哋大力支持我哋今次中文流行歌曲歌唱大赛，亦都咧佢都好支持我哋嘅华语歌曲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我哋嘅钻石赞助商，我哋有。国泰会咁啊，佢哋咧喺我哋 Brisbane 扎根好多年啦，咁啊对华人社区活动啦，同埋本地音乐嘅文化咧，一直系非常之支持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星巴啦，星巴咧将会送出一部家用嘅卡拉 OK 音响俾我哋，仲包括12个月嘅 subscription 嘅。咁啊呢个咧将会系我哋亚军嘅奖品啦。咁啊大家，我知有好多朋友见到呢一个亚军嘅奖品咧，更加吸引过我哋冠军个1000元 cash。好啦，咁另外咧亦都多谢吉祥。餐饮集团啦，咁佢哋亦都赞助咗我哋最佳舞台表演奖同埋最受欢迎歌手奖，咁每一位得奖者咧都会攞到佢哋100元嘅餐饮礼券，咁就可以去到佢哋嘅吉祥冰室啦、吉祥面馆啦，同埋如意点心咧就可以爱嚟食嘢啦，同啲朋友睇可以庆功啊！到时咁亦都多谢繁花里烧烤啦，咁啊所有参赛者嚟嗰阵时咧，就每人都攞咗一张25元嘅烧烤代用券，咁所以只要你去佢哋度食饭咧，就可以用呢个25元嘅券嚟到去食佢哋个任食烧烤啦，好正噶，同埋好多嘢食。咁亦都多谢昆士兰华人中心会啦，当日初赛咧借出咗佢哋嘅场地啦，同埋亦都支持我哋今次总决赛嘅。最后咧，亦都要多谢华商周报同昆士兰日报咧，一直咧好支持我哋今次嘅中文歌曲大赛嘅。真系好多谢每一位赞助商同埋所有我哋嘅合作伙伴啦！举办一个咁大型嘅社区歌唱比赛咧，只系靠我哋4EB中文组嘅，其实咧就真系未必可以做得到。今次咧，我哋4EB中文组咧就联同埋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一起去搞嘅。咁啊，多谢各位赞助商，多谢各位参赛者，多谢各位会嚟到睇我哋嘅现场观众。所以今晚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佢哋初赛嘅时候，而家啲人比赛究竟会用啲咩嘅参赛歌曲咧？咁有啲歌可能唔系好熟，又或者有啲歌系，都好中意，我都成日唱呢啲歌。今晚我会同你先听咗部分先，因为有几十人咧，有几十只歌，我今晚一次过播唔晒嘅。咁我先抽咗一部分，咁下个礼拜咧再同大家分享埋另外一部分。究竟而家参赛者会用啲咩歌去参赛？我见到嗰个情形都系国语歌比较多啲嘅，广东歌亦都有。咁但系相比咧，国语歌系比较多少少咁啊。曾经有嗰啲评判啦，喺第二啲嘅歌唱比赛都讲过，其实国语歌咧比广东话歌咧相对系易唱啲嘅，包括个咬字啊、个唱法啊，亦都系会比较容易啲。我哋一啱会听到好多歌咧，有好多咧。都比较哇难度好高的，我就真的不敢唱了。好啦，咁不如呢我哋先听一下，真係排名不分先后啊，咁我只不过呢就跟返我嗰日大家嘅出场次序咁去介绍啲歌俾大家听。咁今晚呢第一首我会揀呢一隻呢，呢一隻歌呢就係一隻好轻快嘅歌。咁当日呢位参赛者呢，哇有晒台风啊，有晒造型啊，非常之好睇。我哋不如听一下呢隻看我72变，主唱系蔡依林。

啱啱听过咧呢只就系蔡依林嘅《看我七十二变》啦。咁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今次咧得一个选手咧用呢一只歌嚟到参加比赛，但我记得旧年咧就有两个选手咧都用呢一只歌嚟到参加初赛嘅。咁我而家讲紧咧呢一只咧就系纪晓君嘅《流浪记》。咁今年咧我相对见到重复嘅歌冇咯，今次咧就大家唱嘅歌都基本上只只唔同，但系旧年咧就相对咧有一两只歌咧系有重复嘅。咁包括呢一只《流浪记》，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只《流浪记》系咪真系咁适合去参加歌唱比赛咧？

听完呢一只咧咁多歌手会拣嘅《流浪记》之后咧，跟住来嚟呢一只歌咧就历史悠久啲啦。但系你而家听咧，其实一啲都唔会觉得佢哇好旧嘅老歌咁样。呢一首歌咧系1992年嘅作品啊，哇，讲紧系30几年前啊。呢一只咧就系陈淑桦一只好经典嘅歌曲《问》。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我哋好耐大家可能都冇听过嘅《问》。

啱啱听过台湾嘅殿堂级女歌手陈淑桦呢一首《吻》啦，虽然咧嗰个年代比较久远啲，不过咧我相信大家未听过，当新歌听啦，好嘛？嗱，跟住落嚟呢一只歌咧，哎呀，我自己都真系孤陋寡闻啦，我都系当佢新歌听。咁头先啱听嘅系台湾嘅殿堂级女歌手啦，跟住落嚟咧，我哋有呢一首歌咧就系国内一位男歌手叫做郭顶，咁佢都系比较唱一啲摇滚嘅歌曲嘅。咁而呢一首歌咧叫做《凄美地》，我哋一齐嚟听下郭顶呢一首歌。

剛才我們有聽過台灣的天后、台灣的殿堂級女歌手，也聽過國內的男歌手，接下來這個女歌手呢，她本身就是馬來西亞人，不過她也是紅遍整個東南亞的，包括台灣、中國、香港、很多有華語歌曲的地方呢都会认识佢，我讲紧嘅咧就系梁静茹啦。梁静茹有好多好经典嘅情歌嘅，而今次咧我哋有位参赛者咧就拣咗呢一首叫做《无条件为你》。

好啦，我哋又听下啲金曲咯。嗱，头先我哋有听过陈淑桦嘅《吻》啦，喺1992年嘅作品，如果我冇记错啊。咁跟住呢一首歌咧更加经典啦。呢一首歌系1988年嘅作品。咁但系咧，讲真，唱到而家咧，好多时喺一啲嘅歌唱比赛啊，或者一啲嘅演唱会啊，好多歌手咧都会翻唱呢一首歌嘅。而我哋呢一首歌嘅原唱者，我哋有潘美辰姐姐嘅《我曾用心爱着你》。

0: 啱啱听过呢只《我曾用心爱着你》咧，其实欣妮姐姐都有翻唱过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朋友都有翻唱过啦。所以每个人咧都有佢自己嘅独特嘅演绎方法。不如我哋休息一阵，翻嚟我哋再继续啊！各位老友记，近年的电话网购诈骗、钓鱼电邮和虚假短信层出不穷。如果收到陌生来电要求你小额转账、提供个人银行资料或者点击不明链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千祈不要心急行动。遇到自称来自银行、政府部门或者邮递公司的信息，一定要先核实真定假。国泰会提醒你留意、停止、警觉、保护，多一份小心，少一份损失。而国泰会逢星期三同星期四都设有热线电话去聆听同埋支援你嘅经历，电话系0490-382-752。呢个资讯由国泰会网络安全提防诈骗项目制作。
1: Station sponsor。
2: 大家好，你们现在听的是 4EB 电台，我是来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的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了 4EB 做了两年会员了。 4EB 播放着世界各地的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的语言社群发声。 4EB 对我来说很重要，很特别的，我在这里识了很多来自不同社群的朋友。如果大家想支持 4EB 的话，欢迎订阅做我们的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3: 投身出好地嘅一线光。
4: 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 JW 黄浩仪，你哋而家听紧嘅系澳洲4EB 电台嘅榴莲俱乐部。
0: 好啦，听完我哋嘅广告客户，亦都大家亦都休息咗一阵啦。咁不如继续翻嚟听下，究竟2026年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歌唱比赛入边，究竟初赛时候啲参赛者究竟拣咗啲咩歌咧？终于我哋有得听下广东歌啦。咁呢一位参赛者咧就拣咗呢一只咧，其实都系有一段时间噶啦。呢一只歌咧，其实都系唔系话好新嘅歌啦，因为咧。呢一只歌咧系2005年嘅作品，不过近期咧我哋又听翻多啲，因为咧呢一位女歌手咧都喺国内啊，又参加咗好多嘅歌唱比赛啊，或者啲真人 show 啊。咁另外咧，佢亦都近期咧同严明熙咧喺香港咧做咗个 live 演唱会。我讲紧系卫兰，嗱讲真啦，卫兰啲歌系真系唔容易唱噶。我哋呢位参赛者咁够姜咁有吉士，就系唱佢呢一只2005年嘅作品《心乱如麻》。

好啦，啱啱听完只广东歌之后，翻翻嚟又听国语歌啦。呢、这、一个男歌手咧，佢系一个台湾嘅男歌手。咁佢有一只歌咧，经常性咧都俾一啲朋友爱嚟做 PK 歌啊，或者比赛歌啊，甚至一啲演出嘅歌，因为咧都几难唱嘅。我讲紧咧就系台湾嘅萧煌奇啦。嗱，虽然佢先天有视障啦，但系完全阻碍唔到佢一个创作嘅历程嘅。嗱，我哋有好熟悉，头先我讲成日好多人爱嚟做比赛嘅《你是我的眼》啦。咁跟住咧，其实佢都有好多好多嘅代表作品啦，譬如《阿摩的话》《命运点歌》《银角仔》《上水的花》。而今次我哋有位参赛者咧，就拣咗佢另外一只经典歌曲，叫做《末班车》。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萧煌奇嘅《末班车》。

好啦，跟住落嚟，哇！呢一首又系经典嘅台湾歌啊，我哋一个台湾宝岛嘅歌后。咁虽然佢离开咗我哋咧都好多年，咁但系咧佢啲歌咧，讲真，由我真系细细个开始听，听到而家，无论后生嘅又识唱，年纪大嘅当然更加识唱啦。我讲紧嘅咧就系邓丽君姐姐嘅 Teresa， 咁佢真系有好多歌咧，好多朋友都爱嚟做参赛歌。咦？但系今次呢个女歌手咧拣呢只歌咧，相对咧就比较少爱嚟有人参加比赛用嘅，不过咧又好好睇，因为佢个节奏咧好轻快啦，可以配合一啲舞步啦。咁而当然啦，我哋呢位选手又着得好靓啦，又配合埋佢嘅舞步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只嘅《南海姑娘》。

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一位香港嘅参赛者嚟嘅。佢虽然都系拣翻我哋香港嘅男歌手，不过咧就拣咗佢一只国语歌，亦都系一只咧好经典同埋都系难度高嘅歌嚟嘅。咁啊嗱，今次咧虽然我话冇乜朋友系重复同一首歌啦，但系重复同一个歌手咧就当然有啦。咁啊包括呢一位，咁当然啦，因为佢系歌神嚟噶嘛，佢又系好多歌俾你哋去拣，亦都有好多好适合比赛嘅歌曲。今次咧，我记得应该总共有三首咧，都系张学友嘅歌曲。咁而我哋第一位，我哋嘅香港代表就唱咗学友呢一只《慢慢》。

好啦，听完学友嘅歌啦，咁啊，跟住呢一首歌咧，啊，对我嚟讲又系一只新歌嚟嘅，我就之前冇听过，不过咧都好好啊，因为喺歌唱比赛入边咧，我就听咗好多新嘅歌曲，我之前未接触过嘅。咁呢一首歌咧，我喺翻查啲记录咧，其实都有好多歌手唱过，有男版有女版嘅。咁今晚咧，我就拣咗个女版，因为咧我哋嘅参赛者都系女仔嚟嘅，咁啊，所以我拣咗呢一个咧，应该系一个国内嘅女歌手，叫叶元清。咁另外咧，大旗羽泉咧都唱过呢一只歌嘅。呢一首歌叫做《这一生只为你》。

跟住落嚟咧，呢一首咧都系一个台湾嘅男歌手嘅歌曲嚟嘅。而呢位男歌手咧，其实2002年出道啦，算唔算早，算唔算迟咧？嗱，佢本身出道嘅时候咧，就系翻唱咗由音乐人阿怪填词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主题曲，咁就成为当年嘅新人王啦。咁之后咧，佢都唱红咗几首歌，譬如《无恶不作》啊，《国境之南》啊，《Piano》咁。咁而我今晚咧就系拣咗呢一首咧，亦都系我哋个参赛者拣嘅呢一首叫做《放生》，而主唱系范日臣。佢而家咧除咗一个创作歌手咧，亦都系位演员。佢嘅演出道路上咧都攞咗奖嘅。不如我哋就听下呢一只《放生》。

好啦，跟住落嚟咧，亦都系我哋香港参赛者啦。我哋今晚又可以听下广东歌。我哋呢一次嘅歌唱比赛入边咧，都有两个朋友咧拣咗佢嘅歌去演绎嘅。咁其实我记得旧年咧都有参赛者咧拣咗佢嘅歌，相信咧有好多后生少少新一代嘅朋友咧都好中意听佢嘅歌，亦都中意唱佢嘅歌。我讲紧嘅咧就系陈建安啦。咁而呢一首歌咧，相对嚟讲几新嘅，咁亦都系一位咧比较年轻嘅参赛者唱嘅。咁就系、是。烟雾密桃鉴，我哋一齐听下陈建安安仔呢一只相对比较新嘅歌曲。

好啦，一系唔听，一听咧，我哋就听连住都嚟一首广东歌啦。头先讲过啦，我哋会有几首咧都系学友嘅歌啦，包括嚟紧呢一首咧，呢一首歌咧，好多人会翻唱，而比赛咧又未招好多人啦。其实演绎咧系比较难嘅，因为咧高低起伏咧唔算话好多咧，咁所以咧仲难去捉摸个情感嗰个发挥嘅。但系咧呢一个参赛朋友咧好勇敢啊，拣呢一只歌，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你要唱到嗰个好开心啊、好冧啊嗰种感情咧，唔容易嘅。我讲嘅呢一首咧就系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咁不如我哋听翻原唱唱呢一只咁冧嘅歌曲。

跟住落嚟咧就系台湾嘅歌手啦。咁以前咧佢系一对组合嚟嘅，咁后来咧就而家自己咧发展咗嘅。咁我讲嘅咧就系以前嘅优客李林嘅林志源。咁佢呢一首歌咧叫《离人》啦。咁我睇翻啲资料咧，其实林志源咧每一次唱《离人》呢首歌咧，对佢意义咧好深远嘅。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佢每次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觉得佢妈咪咧喺佢身边嘅。但是呢原版呢就1998年收录在学友国语专辑《不不后悔》入面。咁林志源呢就在2001年呢就翻唱咗呢一隻歌曲。咁两个都系唱歌咁叻嘅人呢，大家唱出嚟嘅感觉都好唔同。但是呢我哋今次个参赛者呢就揀咗林志源呢个版本。我哋一起听下林志源呢一首《离人》。

0: 亚太会居家护理服务自1981年起，一直为长者和照顾者提供高品质、专业、贴心的个人化照护服务。亚太会是一间澳洲政府认可的老年护理服务机构，并且获得 MyAgeCare 联络中心的文化和语言多元化服务认证。透过政府资助的联邦家居支援 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 和居家支援综合服务 Support at Home Program 的计划，去协助长者在家和社区内可以安全、舒适、独立地生活。我们服务范围包括暂托住宿中心、专业辅助医疗、家务协助、园艺维护、家居维修、个人和团体社交支援、护士护理服务、交通服务以及辅助器材等。如果你或者你身边的长者想了解更多，欢迎致电给国泰会073522-0710，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www.cathay.org.au。
1: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比，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么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0: 澳洲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邓小巧，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1: 来到我们今晚最后一节的节目了，多谢大家陪了我两个钟头在这里听一些今次2026中文流行歌曲比赛里面的参赛者所选的歌，也力度都可以大家重温一下一些经典的作品，也都听一些可能自己未听过的，你去当新歌去听。今晚呢哇都有很多首歌，但是呢下一次呢我会介绍另外那些歌给大家听的。跟住来这首歌呢都是一隻很经常性在比赛呢近年呢都很多时候有人唱这首歌的，也都是一隻国语歌，而这个男歌手呢也都是台湾来的。咁我讲紧咧就系周兴哲啦，其实咧周兴哲真系好多好经典嘅情歌啦，好多好好听嘅歌啦，包括呢一只都系我好中意嘅佢其中一只歌，亦都今次有参赛者去挑战呢一只歌，你好不好？

听完一位台湾嘅男歌手，跟住嚟紧呢个咧，即系一个台湾嘅女天后啦。嗱，好多时咧，其实喺好多嘅比赛入边咧，都会有朋友咧揾佢嘅歌嚟到参赛。啊，今年咧又少喎，今年真系唔系好多朋友揾佢嘅歌参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其实他的歌真的很多时候很适合比赛，不过当然也是一些非常难唱的歌曲。我说的就是张惠妹。今次这个参赛者所揀选阿妹的歌也不是往时我们经常性听到很多朋友找的参赛歌曲。今次这首歌都是相对比较我哋叫做 side track 少少嘅歌，唔知道你又有冇听过呢一只张惠妹嘅《调料》？

跟住落嚟咧，又系学友嘅歌。哇，今次学友咧嘅歌喺我哋今次嘅比赛出现咗好多次，有国语啦，有广东话啦。咁跟住落嚟呢只咧，亦都系张学友其中一只我哋所谓嘅大歌。如果拣广东歌，好多时咧有啲男嘅参赛者咧拣比赛歌咧都会拣学友嘅歌，包括呢一只咧都经常性好多人拣，因为咧佢个好适合比赛啦，因为佢有高低起伏啊，你又可以有个层次嘅排序啊去设计啊。咁呢一只咧都系一只好适合我嚟比赛嘅歌。我讲嘅咧系呢一只《书郎户》入边嘅《爱是永恒》，亦都系咧张学友其中一只好经典嘅歌曲。咁不如我哋今次就听下呢个咧学友嘅《爱是永恒》。

0: 跟住落嚟呢隻歌咧，喺我哋參賽者入邊咧，好少人會揀呢啲咁特別嘅歌。我唔肯定喺歌唱比賽入邊咧，有幾多朋友會揀呢一隻歌。咁我今次亦都係第一次聽。咁呢一隻歌咧就係、是、叫《武家波2021》。咁而唱呢首歌嘅人咧叫做龍萬子寬道。咁佢咧就係、是、負責作詞同埋作曲同埋演唱呢一隻歌曲嘅。咁而呢一隻叫《武家波2021》咧，其實咧佢發行嘅時候咧就係2019年12月31日喺網絡上發布嘅。咁啊，佢取材自於京劇傳統劇目其中一段好經典嘅，咁入邊咧《龍萬子寬道》咧就係用一個京腔加現代音樂嘅唱法去演繹呢一首歌。咁佢有一種好荒誕感同埋悲涼嘅氣氛嘅。咁大家不如一齊聽下，我估收音機旁邊嘅你都未必聽過呢一首歌。我哋有《武家波2021》，主唱係《龍萬子寬道》。
1: 山前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跟住呢首歌嘅歌手咧，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谂有啲朋友咧，如果你留意台湾乐坛咧，都可能会认识佢。佢叫做李九哲。其实咧，佢系2003年以呢个嘻哈团体 March 麻吉咧，就踏入呢个台湾嘅演艺圈。但系好笑喎，其实佢本身个名叫李哲九，咁佢本身亦都系一个韩裔嘅美籍歌手，喺美国出世同成长，咁本身系韩国人嚟嘅。但系咧，佢嗰时踏入咗呢个台湾演艺圈嘅时候咧，就向经理人公司咧报咗朝鲜汉字嘅名嘅时候咧，就将李哲九咧倒转咗写成咧李九哲。咁出道之后先发现，咁啊，所以大家就将错就错，就将佢呢个名咧叫咗做李九哲啦。今日我要介绍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嘅参赛者拣咗佢其中一首都好多人熟悉嘅歌曲，叫做《想太多》。

好啦，嚟到最尾呢两首歌咧，都系广东歌。相对咧，广东歌唔算太多啦，但系咧，每一只咧都系一啲好经典嘅广东歌。如果心机旁边听紧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我相信呢几只嘅广东歌你唔会唔识嘅。咁今晚咧，令最后两只广东歌咧，首先咧，我就会带嚟咗侧田嘅歌。嗱，侧田嘅歌咧，好多时都真系，如果你系拣广东歌咧，好多男仔咧亦都系会拣嘅。而今次咧呢位参赛者咧就拣咗呢一只咧，相对少啲人拣。揀嘅比賽歌曲，但我覺得都好適合喎。不如一齊嚟聽一下側田呢一首嘅《美麗之最》。

来到今晚最后的一首歌了，这一首歌呢在我未播之前呢，我当然要再提醒大家了，来到的11月1号星期日晚的6点钟呢，就会举行我们 CAB 电台中文组和昆士兰华语广播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文流行歌曲总决赛，就会在 Akena 那里举行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始了卖飞，也都飞去得都非常之快啊，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一班对歌唱好有热诚的朋友，也都可以看看他们的演出。门票就会是$35一张，如果你是我们中文组的会员，就会有个 discount， 就会是$30一张，尽快联络我们。还有特别如果你有朋友已经入曲总决赛，就会在 Akena 那里举行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卖飞，也都飞去得都非常之快啊，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一班对歌唱好有热诚的朋友，也都可以看看他们的演出。门票就会是$35一张，如果你是我们中

票，就会系帮助到佢有机会成为呢个最受欢迎歌手奖啦。咁所以咧，你哋都要嚟支持你嘅朋友，或者嚟支持中文歌曲。咁今晚咧，一连系两个钟头咧，我就播咗好多今年参赛者拣选嘅歌曲。咁有啲歌咧，可能大家好熟啦；咁有啲歌咧，可能大家真系唔熟嘅。咁大家就希望都可以听下啊！而家究竟去参加比赛，啲人会拣咩歌咧？好啦，下一集翻嚟咧，我仍然会介绍其他嘅歌曲俾大家。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听下一啲大家觉得经典嘅歌曲，亦可以听下一啲可能真系未听过，但系原来都出咗好耐噶咯。咁我哋都可以认识下多啲唔同类型嘅歌。好啦，嚟到最后呢一首歌咧，亦都系我哋一个香港嘅参赛者，佢咧就拣选咗都系一只广东歌。咁但系咧呢一只广东歌咧，原身咧就系一个男歌手唱嘅，咁而呢一个参赛者咧就一个女仔，佢就拣咗一个女仔嘅版本。终于咧我就揾到容祖儿，原来咧系唱过呢一首歌嘅女仔版本。我讲紧嘅就系《沙龙》啦，本身咧就系陈奕迅嘅。咁今次我哋又听下女版唱《沙龙》呢只歌嘅感觉会系点样样？咁但系记住啦，大家尽快揾我哋去买飞，同埋咧下个礼拜。同樣時間11:00至1:00，仍然喺流連音樂廳有我麥婉喺度咧，同大家會介紹另外一啲參賽者今年揀嘅參賽歌曲。咁今晚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我都係時間要休息一下。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或者11月1日，我哋親自喺 Arcana 度見大家。好啦，拜拜。